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

0: 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智。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婆亲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赞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义性解明尽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耶。

0: 念其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切脱善果发广大愿诵愿
1: 如来为妙
0: 世尊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过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以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善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二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豪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

0: 北君佛座周遍寻觅供养诸佛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自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健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则不取正觉

0: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具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2: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2: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阿弥陀佛。
1: 摩诃迦叶帝舍利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全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娑婆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0: 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全世界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又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饰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物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身身波罗蜜身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念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 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结正集合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所。

0: 岁月结束之名不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
1: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

0: 说上月东方诸佛刹，色如黄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印度。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
1: 如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

0: 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乐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恶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供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必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甚至其
0: 善恶之道，多故之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别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君行道，宁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之际，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计，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甚，后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故起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继位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群骨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 事人情无义无礼不可牵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
2: 无信生死善恶
0: 利害真人。

0: 身重，一枝蒙昧，自为智昧，问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不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能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事，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宣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则是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月山雪山金刚体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相好光明。

0: 声闻不错，耳若恭敬，譬如鸡鸣山王，出于海面，明线照耀，听见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记住那心品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甚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七年智慧不明
0: 知君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毕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 人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众生。

0: 根做到蝴蝶景象分别前世身上求车轮回中不能得落雨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我说远得却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藤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回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我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

0: 以尊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生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生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人地阿弥地多地迦人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婆毗阿弥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百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武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下。

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稀，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

0: 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生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娥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寿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

0: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第四天下南山部洲，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合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起，问讯。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

0: 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 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婆

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明镜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

0: 清净觉成老，
1: 超过无边恶趣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俱受
0: 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
1: 第六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

0: 量假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自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健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摩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必 立志，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悟，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反，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机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穷娑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2: 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2: 七公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1: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2: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1: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1: 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

0: 去往何得自在非自己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佛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每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大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居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

0: 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点记本集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尘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2: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饰金珠绫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以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
2: 太子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

0: 知道彼作船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古事花火红，万官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
1: 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物水上落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字虚者一字雕意一字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净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千东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移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
1: 温
0: 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 佛声色紫金像好出特印印诸佛右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

0: 量众生离佛正道，
1: 邪正即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经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佛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

0: 界无量寿佛各与香花床幡广带广业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菩萨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寺为上下应付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恒河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
1: 这妙愿必成如现刹
0: 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脉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动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2: 水流行道
0: 多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2: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垢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陀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
2: 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知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
2: 最胜
0: 一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身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生引故，以致体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产优财，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知意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前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幽谷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幽谷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制度准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身变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祸举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着或骄横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纵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 状他力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平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受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取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溢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继位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

0: 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私有之欲，欲念生口，称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去向，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是其中一心之，但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得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彼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恶气质，吃意所破，后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1: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
1: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堕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至今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1: 业，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1: 遍三取三
3: 金刚体为大小诸身，
1: 将我从云天能供电，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

0: 方民调选会此会是奉天龙八部人威人等接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世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彼世弟子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品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
2: 父母妻子
0: 难领见所

0: 欲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菩萨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佛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藤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礼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顾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者自不灭当坚持之无得为之无得为外

0: 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愿若不往其修福为于此众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

0: 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辞君贵红瓦，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教五贤灯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本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

恩。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

0: 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姨。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

0: 地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习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人多烦恼，无尽誓言断，法门无量誓言学，佛道无上誓言成，众生无边誓言多烦恼，无尽誓言断，法门无量誓言学，佛道无上誓言成，众生无边誓言多烦恼，无尽誓言断，法门无量誓言学，佛道无上誓言成，此心众生誓言多，此心烦恼誓言断，此心法门誓言学，此心佛道誓言成，此心众生誓言度，此心烦恼誓言断，此心法门誓言学，此心佛道誓言成，此心众生誓言度，此心烦恼誓言断，此心法门誓言学，此心佛道誓言。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痴，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师，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

0: 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此天下南山不周，敬宗学会始宗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

此烽火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十方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